今天是9月4日，星期五，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新闻特写和您知道这些吗？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以色列媒体爆出丑闻，以免除美国年轻人债务为条件，将他们派往伊朗参战。以色列极右翼部长提出卑劣计划，对加沙180万名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阿根廷总统米莱表示，福克兰群岛问题上的变革之风正吹向我们这边。OpenAI 已开始向部分用户提供其新款人工智能模型 GPT-6 Extra。 土耳其谴责欧洲议会诽谤土耳其武装部队。土耳其情报局局长卡林在瑞典在雅典会见希腊同行。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以色列媒体爆出丑闻，以免除美国年轻人债务为条件，将他们派往伊朗参战。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引发了轩然大波。这篇署名加拿大武装部队退役军官 AJ

贾夫的文章建议，以免除债务为条件，让负债累累的美国年轻一代参与针对伊朗的潜在地面作战行动。文章中说，仅靠空中轰炸无法赢得对伊朗的战争，必须占领或控制该国，为此必须部署近150万名士兵。以色列及右翼部长提出卑劣计划，对加沙180万名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及右翼部长、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伊塔马尔·本格维尔提出了一项计划，拟在7年内以所谓的自愿移民为幌子，将186万巴勒斯坦人驱逐出被围困的加沙地带。本格维尔于周四在其竞选活动中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这项名为脱离接触710的计划。该计划要求设立一个专门的部门来实施该项目，并为接收国的安置方案提供资金。报道称，该计划的目标是在第一年驱逐25万名巴勒斯坦人，三年内驱逐110万人，七年内驱逐约186万人。阿根廷总统米莱表示，福克兰群岛问题上的变革之风正吹向我们这边。阿根廷总统米莱表示，变革之风有利于向阿根廷对福克兰群岛的主权声索。他指出，华盛顿方面准备重新审视其在阿根廷与英国领土终端中的中立立场。米莱周四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谈到这片位于南大西洋的群岛时说，世界正在发生有利于我们主张的变革之风。英国和阿根廷曾在1982年为争夺这些岛屿而爆发战争。 OpenAI 已开始向部分用户提供其新款人工智能模型GPT-6 Extra。 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 表示，已开始向部分客户推出其最新功能最强大的 AI 模型，并称已内置安全措施以降低安全风险。 OpenAI 总裁 Greg Brockman 周四在谈到 GPT-6 的发布时告诉记者，在如此强大的功能下，安全必须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今年夏天， OpenAI 曾暂停部分模型的开发工作两周，原因是其测试的两个模型卷入了 AI 平台 Hugging Face 的安全漏洞事件。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土耳其谴责欧洲议会诽谤土耳其武装部队。土耳其谴责了欧洲议会就塞浦路斯问题提出的一项提案。该提案旨在为一个针对土耳其武装部队的具有诽谤性质的纪念碑项目拨款。外交部周四发表的声明中指出，南塞浦路斯希腊族政权提出的指控歪曲了历史事实，并将其政治化。声明还指出，欧盟机构非但没有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做出贡献，反而背离了中立和公正的原则，沦为南塞浦路斯希腊族政权宣传的工具，进一步损害了两个社区之间的互信。土耳其情报局长卡林在雅典会见希腊同行。土耳其国家情报局局长伊卜拉欣·卡林和希腊国家情报局局长泰米

斯托克利斯德米里斯讨论了双边和地区问题，并就进一步加强情报合作达成了共识。据安全消息来源，上周土耳其国家情报局局长伊卜拉欣·卡林在雅典会见了希腊国家情报局局长泰米斯·托克利斯·德米里斯。据 TRT 新闻台报道，会议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地区事态发展，并评估了解决现有问题的潜在举措。报道中指出，会谈期间，两位局长强调了在爱琴海和西地中海事务、北约安全、情报合作以及打击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非法移民和人口走私等领域双边关系的重要性。报道中还称，双方讨论了美国对伊朗战争、叙利亚局势的最新阶段、利比亚的政治统一、以色列对加沙战争、对约旦河西岸持续的侵害与占领政策，以及以色列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空袭。双方一致认为，应保持并巩固近期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方面取得的势头，努力将这一合作提升到战略层面。土耳其国家情报局局长卡林与希腊国家情报局局长德米里斯还就在双边和地区事务上进一步加强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问题达成了共识。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收听我们为您选播的由葛克汉·图尔克曼演唱的土耳其语歌曲《梦幻》。

PKK 歪脾气恐怖组织走到尽头，这并不意味着以色列也从叙利亚局势中出身。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某些地区的军事存在及其与德鲁斯族群的关系，仍是不断变化的地区平衡中的重要因素。但对大马士革而言，在土耳其的支持下解决库尔德问题，将是一项重大的战略成就。因此 PKK YPG 的瓦解可能成为一个影响远超土耳其边境的转折点。安卡拉通过综合运用军事施压、外交手段和政治参与，逐步压缩了该组织在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行动空间。如果这一进程能够圆满完成，其结果可能远不止于结束 PKK 的恐怖活动。经历了长达40年的恐怖袭击之后，土耳其有望通过建立土耳其族与库尔德族公民之间更稳定的关系来走出这一进程，而叙利亚和伊拉克则可能因一个重要的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消失而受益。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 PKK YPG 的覆灭可能表明，仅靠军事胜利不足以实现持久和平。安卡拉当前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将该组织的军事失败转化为持久的政治解决方案，从而将国内的库尔德人口与那些声称代表他们却实施恐怖袭击的行为区分开来。如果这一进程取得成功，它可能标志着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全境进入一个新的稳定时期，并可能对伊朗乃至更广泛的中东地区产生更深远的影响。PKK 恐怖组织为何瓦解？ PKK

黑恐怖组织的瓦解进程。随着该组织背部头目阿卜杜拉·奥加兰于2025年2月发出的放下武器解散组织的呼吁而加速推进，土耳其

高举措相结合，不断压缩了 PKK 在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活动空间。特别是从2010年代中期开始，武装无人机的广泛使用，使得打击 PKK 高层人员及其据点变得更加容易。其结果是 PKK 成员在很大程度上从土耳其撤出，转而向伊拉克北部的山区转移，土耳其境内的袭击事件大幅减少，该组织公开行动的能力也受到严重的限制。随着该组织的军事选择日益减少，其活动范围逐渐局限于洞穴和地下据点，因此当前的瓦解不仅源于政治选择，也源于多年以来不断变化的军事力量平衡。叙利亚局势的新变化，导致 YPG 恐怖组织地位削弱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叙利亚力量平衡的改变。2024年12月，随着巴沙尔·阿萨德被推翻，一个新的政治格局应运而生。土耳其对新叙利亚政权的支持，直接影响了 YPG 恐怖组织的未来。YPG 恐怖组织曾预计美国的支援将长期持续，然而，总统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密切关系，以及华盛顿方面旨在减少在叙利亚军事存在的方针，改变了这项预期。土耳其还宣布，必要时可向叙利亚政府提供军事支持。因此，YPG 恐怖组织一方面面临美国支持的减少，另一方面又可能与土耳其支持的大马士革政府对峙，其行动空间因此日益收窄。安卡拉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确保 YPG 恐怖组织不再作为独立或永久性的武装组织而继续存在，而是将其纳入叙利亚国家的政治和安全机构之中。从军事胜利到政治解决方案，从某种意义上说，参与这一进程的几乎所有各方都将从 PKK 恐怖组织的瓦解中获益。土耳其将能够终结持续数十年的恐怖活动，叙利亚和伊拉克则将能从更稳定的局势中获益，而库尔德群体则可对暴力减少以及一个没有武装分裂运动的政治未来抱有希望。然而，并非所有地区行为体都对这一结果表示欢迎，尤其是以色列。从历史上来看，他将此类组织视为对抗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家的潜在战略伙伴。其中的逻辑相对简单，反对这些政府的组织在潜在情况下可以充当制衡这些政府的有效力量。土耳其支持叙利亚政府与华盛顿合作，以减少对 YPG 的支持。而或许最重要的是，土耳其支持该组织融入叙利亚国家机构，其目的是说服该组织融入叙利亚新的政治和安全构架，而非追求永久自治。结果是，以色列未能将 YPG 塑造成能够取代美国曾经承担的战略角色的力量。这并不意味着以色列已从叙利亚局势中抽身。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某些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及其与德鲁斯族群的关系，仍然是不断变化的地区平衡中重要因素。然而，对于大马士革而言，在土耳其支持下解决这一问题将是一项重大的战略成就。因此 PKK、YPG 恐怖组织的瓦解可能成为一个影响远超土耳其边境的转折点。安卡拉通过综合运用军事施压、外交手段和政治参与，逐步压缩了该组织在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行动空间。如果这一进程能够圆满完成，

其结果可能远不止于结束 PKK 的恐怖活动。土耳其在经历了长达40年的恐怖袭击之后，有望以此为契机，在全体公民之间建立更稳定的关系，而叙利亚和伊拉克也将从该组织的消亡中获益。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 PKK YPG 的覆灭可能表明，仅靠军事胜利并不足以实现持久和平。各位听众，本期新闻特写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荷马在其撰写的著名史诗《伊利亚特》中谈到伊达山，也就是卡兹山，有着充足的泉水和野生动物。位于安纳托利亚西北部达达尼尔和巴勒凯希尔之间的卡兹山，以其大海青山环抱的美景，成为土耳其的必游之地之一。地区生长有800种不同的植物，从卡兹山上到处涌出甘甜的泉水。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卡兹山是继阿尔卑斯山脉之后世界上氧气量第二最丰富的山脉。卡兹山除自然美景外，从历史角度也具有重要意义。卡兹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在其周边地区可以看到许多历史悠久的古城遗址。您知道这些吗？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以色列媒体爆出丑闻，以免除美国年轻人债务为条件，将他们派往伊朗参战。以色列极右翼部长提出卑劣计划，对加沙180万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阿根廷总统米莱表示，福克兰群岛问题上的变革之风正吹向我们这边。OpenAI 已开始向部分用户提供其新款人工智能模型 GPT-6 Extra。土耳其谴责欧洲议会诽谤土耳其武装部队。土耳其情报局长伊卜拉欣·卡林在雅典会见希腊同行。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

今天是9月4日，星期五，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7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新闻特写和您知道这些吗？

0: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以色列媒体爆出丑闻，以免除美国年轻人债务为条件，将他们派往伊朗参战。以色列极右翼部长提出卑劣计划，对加沙180万名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阿根廷总统米莱表示，福克兰群岛问题上的变革之风正吹向我们这边。OpenAI 已开始向部分用户提供其新款人工智能模型 GPT-6 Extra。土耳其谴责欧洲议会诽谤土耳其武装部队。土耳其情报局局长卡林在雅典会见希腊同行。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以色列媒体爆出丑闻，以免除美国年轻人债务为条件，将他们派往伊朗参战。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引发了轩然大波。这篇署名加拿大武装部队退役军官 A.J. 贾夫的文章建议，以免除债务为条件，让负债累累的美国年轻一代参与针对伊朗的潜在地面作战行动。文章中说，仅靠空中轰炸无法赢得对伊朗的战争，必须占领或控制该国，为此必须部署近150万名士兵。以色列极右翼部长提出卑劣计划，对加沙180万名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极右翼部长、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伊塔马尔·本格维尔提出了一项计划，拟在7年内以所谓的自愿移民为幌子，将186万巴勒斯坦人驱逐出被围困的加沙地带。本格维尔于周四在其竞选活动中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这项名为“脱离接触 710” 的计划。该计划要求设立一个专门的部门来实施该项目，并为接收国的安置方案提供资金。报道称，该计划的目标是在第一年驱逐25万名巴勒斯坦人，3年内驱逐110万人，7年内驱逐约186万人。阿根廷总统米莱表示，福克兰群岛问题上的变革之风正吹向我们这边。阿根廷总统米莱表示，变革之风有利于向阿根廷对福克兰群岛的主权声索。他指出，华盛顿方面准备重新审视其在阿根廷与英国领土争端中的中立立场。米莱周四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谈到这片位于南大西洋的群岛时说：“世界正在发生有利于我们主张的变革之风。英国和阿根廷曾在1982年为争夺这些岛屿而爆发战争。”OpenAI 已开始向部分用户提供其新款人工智能模型GPT-6 Extra，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 表示，已开始向部分客户推出其最新功能最强大的 AI 模型，并称已内置安全措施以降低安全风险。OpenAI 总裁 Greg Brockman 周四在谈到 GPT-6 的发布时，告诉记者，在如此强大的功能下，安全必须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今年夏天，OpenAI 曾暂停部分模型的开发工作2周，原因是其测试的2个模型卷入了 AI 平台 Hugging Face 的安全漏洞事件。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土耳其谴责欧洲议会诽谤土耳其武装部队。土耳其谴责了欧洲议会就塞浦路斯问题提出的一项提案。该提案旨在为一个针对土耳其武装部队的具有诽谤性质的纪念碑项目拨款。外交部周四发表的声明中指出，南塞浦路斯希腊族政权提出的指控歪曲了历史事实，并将其政治化。声明还指出，欧盟机构非但没有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做出贡献，反而背离了中立和公正的原则，沦为南塞浦路斯希腊族政权宣传的工具，进一步损害了两个社区之间的互信。土耳其情报局长卡林在雅典会见希腊同行。土耳其国家情报局局长伊卜拉欣·卡林和希腊国家情报局局长泰米斯·托克利斯·德米里斯讨论了双边和地区问题，并就进一步加强情报合作达成了共识。据安全消息来源，上周土耳其国家情报局局长伊卜拉欣·卡林在雅典会见了希腊国家情报局局长泰米斯·托克利斯·德米里斯。据 TRT 新闻台报道，会议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地区事态发展，并评估了解决现有问题的潜在举措。报道中指出，会谈期间，两位局长强调了在爱琴海和西地中海事务、北约安全、情报合作以及打击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非法移民和人口走私等领域双边关系的重要性。报道中还称，双方讨论了美国对伊朗战争、叙利亚局势的最新阶段、利比亚的政治统一、以色列对加沙战争、对约旦河西岸持续的侵害与占领政策，以及以色列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空袭。双方一致认为，应保持并巩固近期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方面取得的势头，努力将这一合作提升到战略层面。土耳其国家情报局局长卡林与希腊国家情报局局长德米里斯还就在双边和地区事务上进一步加强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问题达成了共识。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收听我们为您选播的由葛克汉·图尔克曼演唱的土耳其语歌曲《梦幻》。

PKK 歪脾气恐怖组织走到尽头，这并不意味着以色列也从叙利亚局势中出身。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某些地区的军事存在及其与德鲁斯族群的关系，仍是不断变化的地区平衡中的重要因素。但对大马士革而言，在土耳其的支持下解决库尔德问题将是一项重大的战略成就。因此 PKK YPG 的瓦解可能成为一个影响远超土耳其边境的转折点。安卡拉通过综合运用军事施压、外交手段和政治参与，逐步压缩了该组织在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行动空间。如果这一进程能够圆满完成，其结果可能远不止于结束 PKK 的恐怖活动。经历了长达40年的恐怖袭击之后，土耳其有望通过建立土耳其族与库尔德族公民之间更稳定的关系来走出这一进程，而叙利亚和伊拉克则可能因一个重要的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消失而受益。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 PKK YPG 的覆灭可能表明仅靠军事胜利不足以实现持久和平。安卡拉当前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将该组织的军事失败转化为持久的政治解决方案，从而将国内的库尔德人口与那些声称代表他们却实施恐怖袭击的行为区分开来。如果这一进程取得成功，它可能标志着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全境进入一个新的稳定时期，并可能对伊朗乃至更广泛的中东地区产生更深远的影响。PKK 恐怖组织为何瓦解？ PKK 恐怖组织的瓦解进程，随着该组织背部头目阿卜杜拉·奥加兰于2025年2月发出的放下武器、解散组织的呼吁而加速推进，土耳其国内的政治和法律发展也为该组织成员放下武器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回归平民生活提供了框架。这一发展不仅是一项政治决定的结果，多年以来安卡拉通过将军事施压与外交举措相结合，不断压缩了 PKK 在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活动空间。特别是从2010年代中期开始，武装无人机的广泛使用使得打击 PKK 高层人员及其据点变得更加容易，其结果是 PKK 成员在很大程度上从土耳其撤出，转而向伊拉克北部的山区转移，土耳其境内的袭击事件大幅减少，该组织公开行动的能力也受到严重的限制。随着该组织的军事选择日益减少，其活动范围逐渐局限于洞穴和地下据点，因此当前的瓦解不仅源于政治选择，也源于多年以来不断变化的军事力量平衡。叙利亚局势的新变化导致 YPG 恐怖组织地位削弱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叙利亚力量平衡的改变。2024年12月，随着巴沙尔·阿萨德被推翻，一个新的政治格局应运而生，土耳其对新叙利亚政权的支持直接影响了 YPG 恐怖组织的未来。 YPG 恐怖组织曾预计美国的支援将长期持续，然而
总统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密切关系，以及华盛顿方面旨在减少在叙利亚军事存在的方针，改变了这项预期。土耳其还宣布，必要时可向叙利亚政府提供军事支持。因此 ，YPG 恐怖组织一方面面临美国支持的减少，另一方面又可能与土耳其支持的大马士革政府对峙，其行动空间因此日益收窄。安卡拉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确保 YPG 恐怖组织不再作为独立或永久性的武装组织而继续存在，而是将其纳入叙利亚国家的政治和安全机构之中。从军事胜利到政治解决方案，从某种意义上说，参与这一进程的几乎所有各方都将从 PKK 恐怖组织的瓦解中获益。土耳其将能够终结持续数十年的恐怖活动，叙利亚和伊拉克则将能从更稳定的局势中获益，而库尔德群体则可对暴力减少以及一个没有武装分裂运动的政治未来抱有希望。然而，并非所有地区行为体都对这一结果表示欢迎，尤其是以色列。从历史上来看，他将此类组织视为对抗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家的潜在战略伙伴，其中的逻辑相对简单，反对这些政府的组织在潜在情况下可以充当制衡这些政府的有效力量。土耳其支持叙利亚政府与华盛顿合作，以减少对 YPG 的支持。而或许最重要的是，土耳其支持该组织融入叙利亚国家机构，其目的是说服该组织融入叙利亚新的政治和安全构架，而非追求永久自治。结果是，以色列未能将 YPG 塑造成能够取代美国曾经承担的战略角色的力量。这并不意味着以色列已从叙利亚局势中抽身。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某些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及其与德鲁斯族群的关系，仍然是不断变化的地区平衡中重要因素。然而，对于大马士革而言，在土耳其支持下解决这一问题将是一项重大的战略成就。因此 PKK YPG 恐怖组织的瓦解可能成为一个影响远超土耳其边境的转折点。安卡拉通过综合运用军事施压、外交手段和政治参与，逐步压缩了该组织在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行动空间。如果这一进程能够圆满完成，其结果可能远不止于结束 PKK 的恐怖活动。土耳其在经历了长达40年的恐怖袭击之后，有望以此为契机，在全体公民之间建立更稳定的关系，而叙利亚和伊拉克也将从该组织的消亡中获益。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PKK YPG 的覆灭可能表明，仅靠军事胜利并不足以实现持久和平。各位听众，本期新闻特写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荷马在其撰写的著名史诗《伊利亚特》中谈到伊达山，也就是卡兹山，有着充足的泉水和野生动物，位于安纳托利亚西北部达达尼尔和巴勒。

度也具有重要意义。卡兹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在其周边地区可以看到许多历史悠久的古城遗址。您知道这些吗？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以色列媒体爆出丑闻，以免除美国年轻人债务为条件，将他们派往伊朗参战。以色列极右翼部长提出卑劣计划，对加沙180万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阿根廷总统米莱表示，福克兰群岛问题上的变革之风正吹向我们这边。OpenAI 已开始向部分用户提供其新款人工智能模型 GPT-6 Extra。土耳其谴责欧洲议会诽谤土耳其武装部队。土耳其情报局长伊卜拉欣·卡林在雅典会见希腊同行。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